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机场公司特许经营权延长，并追加6亿美元的投资。这项措施通过一项决议正式公布，于本周一刊登在官方公报上。阿根廷政府已与国家主要机场运营商达成协议，将35座阿根廷机场的特许经营期限延长至2049年，并可选择再延长7年。该公司负责运营埃塞萨机场、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和科尔多瓦机场等战略性机场，并占据全国航空运输量约90%的份额。其机场网络约有2100名员工，每年接待约4300万名旅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由企业家爱德华多·欧内金领导的美洲企业集团旗下的阿根廷机场公司将追加投资6亿美元。这笔资金将叠加于2021年至2026年期间已经投入的6.06亿美元，用于机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这些资金不会纳入由特许经营商向国家缴纳的特许经营费所支持的信托基金融资机制。目前，这项特许经营费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5%。公司的收入来源包括机场费用、商业租赁、停车费以及其他与机场运营相关的服务。此次承诺的新增投资将完全由公司直接承担。尽管协议可能不会列出具体项目清单，但业内多个消息源指出，最有可能实施的项目之一是在埃塞萨国际机场建设一座新的国际到达航站楼。该机场是外国旅客进入阿根廷的主要门户之一。此次特许经营权重新谈判的过程可以追溯到2020年，当时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担任总统。在新冠疫情以及航空运输停摆的背景下，公司认为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的经济平衡。最终双方当时达成协议，将特许经营期限延长10年至2038年，同时由当时名为阿根廷2000机场的公司投资6.06亿美元。这项投资承诺今年基本已经完成，相关工程涉及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埃塞萨机场以及国内其他机场，其中包括图库曼和福摩萨机场。新一阶段的谈判是在哈维尔·米莱就任总统后启动。据业内消息人士称，达成的协议为特许经营商确定了14.3%的内部收益率，低于公司最初要求的约17%。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将大型投资激励制度的优惠纳入协议，这也是该公司提出的要求之一。协议还包括终结国家与机场运营商之间尚未解决的索赔和争议。由于总统米莱此前与拥有阿根廷机场公司的美洲企业集团存在职业关系，他已回避参与与该特许经营商、其股东及关联公司有关的决策。这一做法旨在维护制度透明度，并避免外界对政府决策公正性提出质疑。尽管阿根廷机场公司占据了国家大部分机场运营业务，但它并不是该行业唯一的企业，属于塔拉图蒂家族的伦敦供应公司目前拥有乌斯怀亚·特雷利乌和埃尔·卡拉法特国际机场的特许经营权，是阿根廷机场体系中的另一重要运营商。阿根廷州将陪同哈维尔·米莱前往巴黎的13位盟友省长。与纽约站一样，总统此次也将有10余名各省省长陪同出席。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将于本周二再次出访，参加新一届阿根廷州。本届活动将于9月30日至10月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将有10多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省长陪同。
据悉，目前已经有13位与总统府关系良好的省级领导人确认出席。米莱政府希望此次机会就立法路线图寻求立场上的进一步协调。已确认出席的省长包括内乌肯省长、丘布特省长、内格罗河省省长、圣克鲁斯省省长、门多萨省省长、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萨尔塔省省长、科连特斯省的省长，还有查科省的省长、胡胡伊省省长、圣胡安省省长以及卡塔马卡省省长。此外，布宜诺斯艾里斯市政府首长豪尔赫马克里也预计将出席。上一届旨在吸引投资的活动同样邀请了数位省级代表，他们曾在纽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据此，此次他们也将积极参与阿根廷州的各项活动。事实上，米莱政府需要多名盟友的支持，以推动包括关键法律在内的立法通过，其中包括选举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可能有助于推进哈维尔·米莱寻求连任的目标，以及推动2027年度国家预算案获得通过。总统府部长会议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正在负责相关的协调工作，他也将加入总统代表团前往法国。代表团成员还包括总统府总秘书卡琳娜·米莱以及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司法部长胡安·包蒂斯塔·马伊克斯和卫生部长马里奥·卢格内斯。RAI

CLE 出席 FEED 开幕式，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丹尼尔·西奥利近日出席了第30届国际旅游博览会的开幕式。本届展会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览中心举行，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西奥利强调，与一些怀疑者的看法相反，我们成功扭转了局面，将阿根廷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天空和心灵都敞开的国家，并实现了外国游客抵达人数同比增长9%。开幕仪式结束后，西奥利陪同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副内阁首席部长伊格纳西奥·德维特参观展会。他们走访了多个阿根廷国内展台，并与旅游业界人士进行了直接的交流。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认为旅游业具有战略意义。在面向国际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西奥利还强调，随着阿根廷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启动，巴西游客赴阿根廷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该团队专门负责推动巴西这一对阿根廷而言最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他同时强调了体育旅游的重要性，并称其是本届政府施政理念 DNA 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西奥利指出，最近一个有力而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级体育赛事对旅游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圣菲举行的南美运动会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超过95%，并且良好的安全环境为这一成果提供了保障。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也出席了开幕式。他表示，国家的作用是增强私营部门的活力，并称赞私营部门没有松懈，坚持维持相关的活动。他同时指出，航空连通性对于实现旅游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FEET 主席安德烈斯·德亚则在讲话中专门向历任主席致敬。他表示，正是他们使这一博览会得以连续举办30年，并让全世界汇聚到阿根廷。与此同时，本届 FEET 的荣誉主宾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旅游部长大卫·科利亚多·莫拉莱斯感谢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表达了自己对一个始终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钦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与旅游部长阿卜杜拉·本·图克·马里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并祝贺 FEED 主办方吸引了全球旅游业如此众多的代表参加。出席开幕主席台的嘉宾还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旅游局主席瓦伦丁·迪亚斯·西利甘、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但丁·夸尔西亚利、阿根廷旅游商会主席劳拉·特鲁埃尔、 FEET 副主席阿德里安·曼佐蒂、阿根廷航空公司主席法比安·隆巴尔多、联合国旅游组织美洲区域办公室主任海托尔·卡德里以及阿根廷展览会公司主席恩里克·佩皮诺。本届展会已被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处认定为具有旅游意义的活动。本届展会拥有超过19000名参展商和联合参展商，将接待15万名游客，并促成了超过10000场商务洽谈。

0: world.
1: D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AI, Argentina al mundo.
0: LA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伯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伯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

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欧·布鲁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hasta pronto，再会。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 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在巴黎主持阿根廷 B2B 州商务洽谈会。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与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格·苏卡莱斯卡共同在巴黎主持了阿根廷 B2B 州商务洽谈会。此次活动安排了14家阿根廷对虾和扇贝出口企业代表与法国进口商进行面对面洽谈。卡琳娜·米莱此次参加活动是在巴黎阿根廷州框架下进行的。该活动由阿根廷政府推动，旨在促进与阿根廷相关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总统哈维尔·米莱率团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相关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各省省长以及来自不同生产领域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渔业企业代表。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格·苏卡莱斯卡表示，按照卡琳娜·米莱的指示，我们再次证明了阿根廷 B2B 州模式行之有效。我们利用商业情报识别市场机遇，并直接将14家阿根廷企业与法国战略性买家进行对接。他同时强调，阿根廷在渔业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法国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与联邦渔业委员会、阿根廷渔船与冷冻船东商会、阿根廷巴塔格尼亚渔业工业商会、外交部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大使馆共同推进了阿根廷 B2B 州战略。在巴黎举行的商务会谈期间，代表团推进了开拓对虾新商机工作。对虾是一种野生捕捞、可持续且具有可追溯性的产品。2025年，阿根廷通过向全球不同市场出口对虾，获得了约10亿美元的收入。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对虾进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西班牙和日本，每年从全球采购约8.5亿美元的对虾。不过，法国市场目前主要由养殖甲壳类产品供应。在扇贝方面，阿根廷则是法国最大的供应国，占法国进口总量的40%以上。此次在巴黎举行的商务洽谈会旨在推动阿根廷对虾销量增长，并巩固阿根廷在法国扇贝市场的领先地位。此外，活动还希望与法国买家建立直接联系，减少贸易中间环节。目前，一部分阿根廷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仍需要通过西班牙等分销中心进行流通。今年生效的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改善了阿根廷渔业产品的竞争环境。由于欧盟逐步降低关税，阿根廷渔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冷冻扇贝立即享受关税减免，而对虾的关税则将逐步降至零。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此次在巴黎复制了其在美国取得的成功的贸易促进策略。此前，阿根廷仅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年初批准的10万吨牛肉进口配额。西莱基强调，阿根廷周期间在巴黎宣布270亿美元投资计划。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强调，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共宣布了总额达27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他指出，这些项目涵盖能源、矿业及其他多个领域。总统哈维尔·米莱以及13位省长出席了相关活动。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表示，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宣布了27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称此次系列活动让阿根廷在欧洲企业界处于中心位置。
西莱基通过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对相关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将取得的成果归因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严肃性，以及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他详细介绍说，此次活动持续了2天半，共安排了10场活动，参加者包括米莱、阿根廷政府官员、13位省长以及阿根廷企业家。这位外交官指出，核心会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举行，约有500名欧洲企业首席执行官参加。米莱和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率领经济代表团出席。当晚，米莱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埃利舍宫举行会晤，两国的省长和企业家也共同参加。西莱基表示，双方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开放式交流与联络。这位大使还强调了在国际商会、国际能源署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外交机构举行的相关活动，其中在阿根廷外交机构还举行了一场科技领域会议，共有103家相关企业参加。西莱基在文章结束时表示，当人们书写这一转型时期的历史篇章时，在这个时期，阿根廷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受到尊重并值得信赖。这一周将会占据其中的一小块篇幅。

阿根廷完成首例双侧骨传导植入手术。这名年轻从小患有听力损失接受手术后表示，我等了很多年就是为了听音乐。一名自幼患有听力损失的年轻人接受了一项手术，医生同时在他的双耳植入了一种新技术设备，这是该手术首次在阿根廷实施，并改变了他的学习和社交生活。据悉8月4日，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成了首例双侧同时植入骨传导装置的手术，手术耗时不到1小时，患者是20岁的伊万·莫利纳，目前就读于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天文学专业。这则消息直到现在才公布，是因为术后需要经过一段适当的观察和适应期。在这几周内，伊万完成了康复过程，启动了两侧植入设备，并实现了必要的神经整合，使大脑能够通过这种新的传声途径正常处理声音。只有在治疗结果趋于稳定后，相关方面才决定公开这一病例。这名年轻人从小就一直受到听力损失的影响，而且听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起初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我可能属于神经多样性人群，因为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他回忆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后，他最终被诊断为双侧传导性听力损失。这种植入装置能够通过骨骼直接传递声音，从而绕过受损的外耳和中耳。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枚非常小的钛质内部植入体置于皮肤下，以及一个通过磁铁固定的皮肤外部的外置声音处理器，无需穿透皮肤。耳鼻喉科医生、听力手术专家费尔南多·迪亚曼特解释说，这是一种经皮主动式骨传导植入系统，该系统由植入皮下的声音处理器组成，这种配置能够保持皮肤的完整性，并力求提供更加自然舒适的听觉体验。该处理器重量轻、体积小，同时配备能够改善言语理解能力并过滤环境噪音的算法。由于这名年轻人的双耳都存在听力损失，医生选择同时进行双侧植入，以避免接受两次手术和经历两次恢复期。他说，既然我知道拥有两个植入体可以显著改善我的生活，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双侧植入手术需要极高的精确度，由迪亚曼特医生带领的医疗团队进行充分准备。迪亚曼特拥有耳部显微手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方面的经验，并曾在美国和德国接受专业培训。整个手术耗时不到1小时，伊万醒来后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伊万在植入设备启动几天后这样说道，我最先注意到的不同就是环境噪音。一座城市里原来有这么多的声音，汽车、公交车、人们说话的声音，还有鸟叫声。不过对他而言，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大学学习和社交生活中。他表示，多年来，听懂课堂内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表示，我的大脑一直不得不花费力气去听，而不是去理解，努力听清每一个词，而不是理解完整的句子和概念，我会错过同学们提出的观点。拥有两个植入体之后，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如今他能够在不失去注意力的情况下听清教授的讲课，同时也能跟上同学们的发言。他
他还重新找回了听力损失多年来带走的一些生活乐趣，能够听懂笑话并与大家一起发笑，也能够理解多人之间的集体对话。骨传导植入通常适用于患有传导性听力损失或混合性听力损失的人，单侧耳聋的人，使用传统助听器无法获得良好效果的患者。除了学习天文学之外，伊万还练习泰拳，而植入设备并没有阻碍他的这项爱好。他说，植入体是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工具，确实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它并不会成为阻止一个人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障碍。莫莉娜最后说道，我最期待听到的声音就是音乐，我的吉他或者是一首歌曲，我想能够分辨出歌曲中的所有细节，每一种乐器以及每一个和弦。RAI

根廷推进 SAVIAMAR 卫星任务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阿根廷 SAVIAMAR 的卫星已完成制造，并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测试阶段，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SAVIAMAR 全称为海洋环境信息应用卫星，由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按照阿根廷国家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处的相关部署负责研制。卫星完成制造后，目前正在开展发射前的各项最终测试，随后将运往发射场。 SAVIAMAR 最初定位为地球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海洋及沿海地区的环境监测与研究。随着有效载荷技术的升级，卫星的任务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升级后的 SAVIAMAR 不仅能够获取海洋环境信息，还将提供一系列的战略性服务，为加强安全保障、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促进生产发展提供支持。阿根廷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达里奥·赫努阿表示，阿根廷将通过 SAVIAMAR 实施新的空间任务。此次技术升级进一步扩展了卫星功能，使其能够提供有助于加强安全保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战略性服务。该项目汇集了阿根廷科研、教育和工业领域的多方面力量。阿根廷国营高科技企业 InMap 担任主要承包商，负责卫星的设计与建造。阿根廷航天公司 WENG 则为此次任务提供相关技术和工业能力支持。目前 SAVIAMAR 正在 InMap 设施内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并将完成后续关键测试和运行程序，之后运往发射场。在海洋资源监测方面， SAVIAMAR 将配备光学传感器，可探测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分布情况。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相关数据有望帮助确定适宜的捕鱼区域，降低渔业船队的运营成本，并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卫星还将获取沿海地区水质数据，为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提供信息支持。通过将光学成像设备与地理定位系统相结合， SAVIAMAR 还将增强对阿根廷专属经济区的监测能力，进一步加强相关监管，并为保护阿根廷南大西洋战略资源提供技术支撑。阿根廷科研取得重要的成果，国产新冠疫苗将出口拉美地区。在后疫情时代，疫苗工作的重点已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疫苗转向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选择更适合的疫苗。近日，阿根廷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 ARDVAC 获得一项重要的认可，被纳入由泛美卫生组织管理的疫苗轮转基金。这意味着首款完全由阿根廷研发并在阿根廷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可以由拉丁美洲各国卫生部门采购。 ARDVAC 由阿根廷科研人员自主研发，自问世以来取得重要的进展，被泛美卫生组织纳入其疫苗轮转基金。泛美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能够采购 ARDVAC， 并将其用于本国国家免疫规则。实际上，这一决定也是对一项在拉美地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技术的重要国际认可。目前，新冠疫情已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病毒仍在地区内持续传播，并呈现地方性流行特征，尤其对老年人及其他高风险人群仍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疾病负担。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
已经运行40多年，是美洲地区开展疫苗联合采购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这一机制，各国可以采购经过该组织技术团队评估的疫苗，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供应条件、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以及更可预测的物流保障。进入这一采购体系意味着相关疫苗必须通过技术评估，同时也意味着其产品有机会被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卫生部门纳入考虑的范围。ARDVAC 的研发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阿根廷国立圣马丁大学与卡萨拉实验室等机构合作的成果，也是新冠疫情期间阿根廷最具代表性的科研项目之一。从最初设计到最终完成研发，共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其中，来自20多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科研和医疗机构。这一项目也使阿根廷成为少数具备自主设计、开展临床试验并生产 SARS-CoV-2 疫苗能力的国家之一。与疫情爆发初期广泛使用的信使 RNA 疫苗不同，ARDVAC 采用的是已经得到数十年应用验证的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其他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目前的 ARDVAC 2026配方已经针对当前在拉丁美洲地区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了更新，并获准用于18岁以上的人群。截止目前，相关临床研究以及对接种者的后续随访显示，该疫苗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并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尤其是在老年人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中。专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 ARDVAC 的安全性表现。由于采用蛋白质技术平台，该疫苗的反应原性明显低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这一特点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受到重视。当前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获得疫苗，而是如何让公众继续接受每年的加强接种。多项科学研究表明，对接种后可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或疲劳等反应的担忧，已成为近年来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随着疫情流行病学阶段发生变化，各国公共卫生系统评价疫苗的标准也在调整。疫情最严重时期，首要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为数百万人完成免疫接种，而如今，经济可持续性、运输和储存便利性、疫苗剂量浪费以及如何将新冠疫苗接种融入国家常规免疫规划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ARDVAC 被纳入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不仅意味着其科研成果获得认可，也体现出该疫苗在应对新阶段疫苗接种挑战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在大规模集中接种已不再是首要目标，年度疫苗接种活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物流经济成本以及公众接受程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RDVAC 的一项重要特点是采用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经在乙型肝炎等疫苗中得到数十年的广泛应用。根据临床研究以及提交给泛美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该技术平台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同时具有较低的反应原性，也就是说，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信使 RNA 疫苗相比，其引起发热、肌肉疼痛和疲劳等全身性不良反应的程度较低。阿根廷国家新冠疫苗开始在药店销售，在这一背景下，
阿根廷国产新冠疫苗还具备一些受到公共免疫规划重视的实际应用优势。该疫苗可在2-8摄氏度条件下保存24个月，无需使用超低温冰柜，同时提供单剂量和多剂量包装。疫苗以液体形式提供，可直接接种，无需进行解冻或重新配置。这些特点能够简化疫苗运输和接种流程，减少免疫规划实施中的操作错误，并有助于将疫苗配送至远离大城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提供单剂量包装。在后疫情时代，当每日接种需求较低时，单剂量包装有助于减少疫苗开封后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当前阶段较为常见。相关技术文件还指出，疫苗完全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研发和生产，可以降低对国际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增强拉美地区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主响应能力。

漂洋过海的故乡味儿，西班牙人在阿根廷的百年故事。如果你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城区，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或许会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橄榄油的清香，咖啡的浓郁，还有刚出炉的面包香气。这些味道伴随着无数西班牙人跨越大西洋的脚步，一起漂洋过海，落在了这片南美的土地上。西班牙人与阿根廷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16世纪的某一天，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的船队抵达了拉普拉塔河口。那时的移民并不多，他们是国王派来的官员、军人、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奠定了城市的雏形，也把西班牙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种在了这里。真正的移民大潮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那时候的西班牙许多地区陷入贫困，加利西亚的渔夫常常一天只吃一顿热汤，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耕地越来越小，巴斯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战争和政治动荡，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生活。阿根廷那时正张开双臂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政府在报纸和港口张贴告示，这里有土地，有工作，有机会。于是从拉科鲁尼亚、维格、桑坦德和加蒂斯，一个个装满行李的船舱驶向南半球。那段旅程往往要花上一个月甚至更久，船舱拥挤，海浪颠簸，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大多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习惯，有人在港口当搬运工，有人进酒吧做服务生，有人干起建筑工的活，许多人攒够钱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小店、杂货铺、咖啡馆、小酒馆，渐渐的城市的街角有了越来越多带有西班牙风味的招牌。西班牙移民并不只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去了圣菲和恩特雷里奥斯务农，也有人去了门多萨和圣胡安种葡萄、酿葡萄酒。巴斯克人常常选择乡村牧场，继续他们在家乡的畜牧传统。加利西亚人则多在城市经商，不同的家乡背景也让他们在阿根廷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同乡社区。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厨房里煮着土豆蛋饼，节日里有加利西亚馅儿饼，餐桌上不缺橄榄油和海鲜饭。节日也是如此，圣母皮拉尔节、圣母卡门节、阿斯图里亚斯的传统舞会，这些都在阿根廷延续了下来。然而，移民的故事不仅仅是温暖的家庭和节日。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陷入内战，随后是弗朗哥的独裁，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包括作家、诗人、艺术家，不得不离开故土，阿根廷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里，常常能听到他们谈论自由、文学与家乡的未来。随着时间推移，西班牙经济逐渐复苏，新移民变得越来越少，但那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在阿根廷的土壤里。今天的阿根廷有着无数西班牙后裔，他们的姓氏、饮食、节日和故事依然带着海的味道和阳光的温度。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西班牙并没有离开，它藏在咖啡的香气里，
藏在街角的小酒馆里，也藏在每一个带着乡愁的笑容中。那是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也是一次将故乡与远方交织在一起的旅程。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